16岁就出来玩了，跟轩轩几乎每个礼拜六都会从基隆坐火车到台北。在火车的厕所里，他们一起呼饭，把自己害到某一种境界。他跟小豪认识是在和平东路的一间 disco pub。那一天，他跟轩轩为了朋友一起去唱卡拉 OK， 结果被放鸽子。小豪他们一群人就走过来搭讪，约他们一起唱歌。他感觉小豪一整个晚上都盯着他看，有一点沉默。高中并没有毕业，他不让他参加毕业考。在考试前的一个晚上，他们住在一个宾馆，他故意不叫醒他，不要他去考试，他不要他离开他。他们想住在一起了，在台北租了个房子，可是他们都没有做事，只是为了1000块钱